孟德尔逊嘅降 B 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作品87第四个乐章，啱啱由中提琴演奏家列道特联同多利克弦乐四重奏为我哋演绎过。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和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宗和钢琴家冯佳音合作举办了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的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的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还会分别送上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00，4台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蒲朗克的作品 FP15A 动物诗集，还是作曲家亲自弹钢琴的版本。之后是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白沙撒王的宴会》，清唱剧取材自旧约圣经的《但以利书》和诗篇，是华尔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最后还有罗西尼一开始外判部分给其他人写，但是多年后决定自己重作的《圣母道歌》。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严肃的作品了。

0: 其中这个小时，我们刚才听过有管风琴演奏家安高带来杜佩的热情交响曲作品23。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tefan Engels with Marcel Dupré's Passion Symphony, Opus 23.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The Buxheimer Organ Book 布克斯海姆管风琴谱是现存最庞大最著名的早期管风琴音乐手稿。这一套风琴谱大约是在1460至1470年间在德国慕尼克一带抄录而成的。它的记谱法是用当时流行的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旧德意志管风琴谱记法。最高的旋律声部呢是会画在一个七线谱上面，而下面的伴奏低音声部就直接用字母和节奏符号来标记。这个这么特殊的记谱方法过了200年之后，巴克都有不少风琴曲用这一种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去写下他的风琴创作的。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同埋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中同埋钢琴家冯佳音合作举办咗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嘅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嘅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仲会分别送上嚟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同埋中国作曲家嘅作品。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00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由我马莹莹为你拣嚟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

啲由经典故事取材嘅作品，其中一个故事咧就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啊。管乐曾经用呢一个故事嚟到写歌剧嘅，歌剧一开始咧讲到罗密欧潜入敌对家族嘅舞会，见到卡普莱特家嘅千金朱丽叶，一见倾心。后来趁住保姆行开咧，罗密欧就第一次同朱丽叶见面啦。我哋阵间听下两个人初相识嘅二重唱《可爱的天使》啊，两位演唱者咧分别系女高音基柯基沃同埋男高音亚兰尼亚，演出嘅仲有比拉逊带领嘅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咁跟住咧就有《灰姑娘嘅故事》啦，呢一套作品系普罗戈菲夫嘅《仙女奇缘》组曲，编号87啦。普罗戈菲夫嘅《仙女奇缘》原本是芭蕾舞剧啊，入边唔单止写到灰姑娘同王子嘅浪漫爱情啊，亦都有描写姊妹争吵啦，同埋其他令人紧张嘅场景噶。我哋阵间听下由舞剧编出嚟嘅组曲当中嘅两个选段啊，就系争吵同埋缓慢的圆舞曲。一个咧会系比利尼俄夫改编俾双钢琴嘅版本啦。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另一首钢琴二重奏作品，是德弗扎克的斯拉夫舞曲，出自他第一套斯拉夫舞曲集编号46。本来寂寂无名的德弗扎克之前其实发表了一套8首的摩拉维亚二重奏，出版商见到市场对于这些民族风格小品反应热烈，就乘胜追击，请德弗扎克创作钢琴二重奏的斯拉夫舞曲集。而这套舞曲集不单止在爱好音乐的家庭间流行，也都令德弗扎克成为乐坛上面有名的人物。我们就听一下这套曲集里面的 G 小调第8首，交给拉伯克姊妹。

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爱蝶湾的合唱团为我们演唱过谢基信的《客旅》，之前还有陈国权的《走进春天里》。好快来到这一场高级组赛事的最后一对合唱团登场，他们是九龙塘学校小学部的合唱团，为我们送上陈国权的《走进春天里》，还有许家俊创作的《同一抹朗月》。And the final choir comes from Kowloon Tong School Primary Section. They are going to sing Enter Spring by Chen Guo Chen and Beneath the Same Moonlight by Ernest Hui.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6:30，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来到 Happy Friday， 日落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6月5日，我哋翻到去1824年先啦。当年喺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欣赏过是李斯特根据巴格尼尼的主题所写的变奏曲《钢琴家》后活演出过。124年的今日 ,12 岁的李斯特第一次在伦敦演出。
1: Leslie Howard just played for us on the piano Liszt's Variations of Paganini's Carnaval de Venise.

0: We've just heard Ravel's Piano Concerto in G Major, featuring the great pianist Marta Elgelich.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Southwest Germ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Ernest Bohr.
1: 1941年嘅今日6月5號，阿根廷钢琴家亚加利树出世，所以咧佢系85岁生日啊！今日我哋欣赏过就系由佢联同布林指挥德国西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拉威尔嘅G大调钢琴协奏曲。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先啦，一时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同埋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中同埋钢琴家冯佳音合作举办咗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嘅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嘅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仲会分别送上嚟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同埋中国作曲家嘅作品。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堂。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蒲朗克的作品 FP15A 动物诗集，仲是作曲家亲自弹钢琴的版本。之后是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白沙撒王的宴会》，清唱剧取材自旧约圣经的《但以利书》同诗篇，是华尔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最后仲有罗西尼一开始外判部分俾其他人写，但系多年后决定自己重作嘅《圣母道歌》。收听3点至5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呢啲严肃嘅作品了。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锦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高步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现时告士打道西行龙尾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支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窝打路道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宝康公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外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翠屏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近油麻地交汇处车多，龙尾近南昌港铁站。新界区吸水门大桥往九龙方向车多，龙尾五股岭。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港铁站沙田马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在7:00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6月5日，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介绍一场音乐会俾你啊！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到就系香港儿童合唱团嘅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就系霍家文啦。Cathy， 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
2: 咁我知道咧，喺上个星期嘅时间咧，好开心、啊，你哋咧新居入伙、啊，香港儿童合唱团，同我哋讲下你哋呢一个嘅新嘅分团啦、
4: 啊。是啊，其实这个在港岛区的团子呢真的恨了很久了。嗯。那储钱储钱储钱，那一路都不太够钱啦。嗯。那很有限啦的能力。那终于现在呢就找到一大地方细细，但是我们都觉得很理想的一大地方，那就在黄竹坑了。
2: 嗯。真是谦虚了。因为呢其实呢香儿是即是香港来讲啦，哇即是最多学生的一个的音乐学习的机构来的。那其实你们都有很多不同的会址啦，咁港岛区咧，我嘅印象咧，成日都系借用一啲其他嘅学校，咁啊，终于咧就有你哋自己嘅地方啦。咁会点样好好利用呢一个嘅新嘅地方，点样大展拳脚法啦？
4: 咁我哋就可以即係方便多啲港島區嘅學生啦。咁同埋就係嗰、那個地方，因為係由零開始嘅，咁所以就係用即係、就是、要設計到係真係啱我哋自己用。咁、所以呢三個課室裏面有一個呢就真係比較大啲嘅、可以當一個演唱廳啦。咁、可以做我哋上堂之外呢，亦都可以做一啲 mini concert。

0: 亦都好忙碌嘅咧，就係有好多出團嘅演出嘅。咁啊，今次咧睇翻你哋喺七月嘅17至到26號期間咧，就會去到新加坡同埋越南嗰度交流。嗱，我嘅印象越南，我冇乜印象你哋去過喎。
1: 是啊，真的这个是香儿第一次踏足越南，
0: 嗯，
1: 所以很期待啊。
0: 啊，我记得呢平时去出团呢，即梗会呢找回一些当地的音乐来唱的。那今次几十年来第一次踏足越南，我想这一方面都有很要好好地去计划、哦。
1: 是啊，没错。咁我哋有一啲首演都会喺嗰度做嘅。咁其中有一隻呢，其实我哋伴奏老师係林青老师呢，佢寫嘅 Let's Sing Together。咁佢好聪明啊，因为呢我哋要去新加坡啦，又要去越南啦。咁所以呢佢就一隻歌可以啱两个地方用嘅。咁有两个版本。一个呢就係、是去到新加坡嘅时候呢就会加入新加坡一个好好其实係新加坡又好，马来西亚又好，或者印尼又好呢，都係好出名嘅民歌啦。That's a Saya A， 咁就同香港嘅 Kowloon Hong Kong 咧，走埋一齐嘅，混埋一齐嘅。咁当我哋去到越南嘅时候咧，我哋呢只歌亦会再用，但系今次咧就唔会系 That's a Saya A， 就会系synchronize 咗咧一个有一句咧就系 Do you think for Ho Chi Minh？ 就系 I love 呢一个 Ho Chi Minh City， 咁就同我哋 Kowloon Hong Kong twist 埋咗一齐。咁所以我觉得都好特别。好开心。
0: 讲到去到新加坡呢，自不然呢我就会諗起一位佢哋创作好多好出色嘅合唱作品嘅作曲家，就係、是、林建雄嘅 Darius Lim 啦。见到你哋都有佢嘅作品会演唱喎。
1: 是啊，因为我们去新加坡呢其实就是参加他的节、所以我们都特登 commission 了他呢有一只新的作品、就叫做 Through Storms and Light， 那都很有意思的、另外去到他的节的时候呢也是 很特别呢，就是因为他今次呢就会 feature 很多全部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儿童合唱团、包括除了他们新加坡的儿童合唱团之外啦，也都有马来西亚儿童合唱团、泰国儿童合唱团，还有两队呢非常之出色嘅，包括就係多倫多兒童合唱團同埋呢個 Sydney Children's Choir。咁仲有一隊咧，就係大少少啦，嗰隊就係紐西蘭嘅中學生合唱團。
0: 其實咧，每年咧都要出國啦。咁而香兒嘅團員咧，你哋今次都係揾你哋嘅 Concert Choir 去啦。
1: 係。
0: 咁佢哋每一年出國，你就每年就要諗一套嘅節目，佢哋又要每年咁樣去精益求精咁樣去練習。對於你嚟講，其實對於團員都係啦。都幾頭痛，你的頭痛會多啲咧？
1: 係好頭痛㗎，真係每一年我哋都係唔同節目，我哋好少重複，即係唱完又唱，即係會有，但係唔多嘅，即係大部分都係新嘅節目。咁同埋就要根據翻我哋去嗰個節，究竟係係咩地方啦？咁我哋就盡量揾一啲佢哋都有一啲歌係同我哋一齊會唱得到，大家有共鳴嘅歌啦。同埋就睇下有冇啲係有啲交流成分，同某啲合唱團要合唱，咁所以都要根據好多嘢去諗翻嗰年嘅曲目。
0: 我諗有一啲嘅方程式，可能始終都會諗得到嘅。當然即係可能香港歌、中國嘅歌，你哋有你嘅民族嘅服飾，或者係一啲show choir 嘅 piece， 呢啲梗局嘅材料總有嘅，睇下點樣再執翻靚嘅啫。
1: 都是的，即每一次我們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曲種啦，一定有一些 religious 的東西，也都有西方的歌曲啦，也都一定有新派的歌曲，少不免一定要有的就是香港作品，是的，剛才你所說的都絕對對，還有也都一定是有一些首演的作品。
0: 今次呢除了剛才說到那幾首的作品，那個節目的考量上面還有什麼特色可以分享一下？
1: 今次我哋個 tour 呢一個主題咧，就係 everything flows， 咁就係其實有好到基層嘅意思嘅，咁即係一來就係啲 music 一定係不停咁 flow 噶啦，好流暢啊，好源源不絕咁樣。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今次嘅曲目啦，其實都好多少不免一啲大自然啊，或者係關於生命源起啊，長流不息呢一啲嘅感覺嘅。咁所以呢個又係即係配合個主題。另外呢就是剛才你所說的，即香兒一年一年都去出 tour， 咁就亦都培養了很多一代一代的團員啦，咁就呢樣嘢亦都係香兒嘅即係生生不息嗰樣嘢，咁所以今次呢個主題都係有呢幾種嘅隱喻喺裡面囉。
0: 我諗出團呢帶俾同學仔啦，或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8:30。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26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1891年嘅今日，德弗扎克咧就获邀啊，成为纽约国家音乐学院嘅总监。我欣赏过咧，当然就系德弗扎克嘅作品咧，佢嘅 F 大调第12弦乐四重奏，作品96美国当中嘅第一。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初级合唱组。

欢迎你收听 FM 97.6 至 98.9，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

先为你带来咧系呢一部经典嘅电影啊，就系、是、E.T. 外星人。约翰威廉斯为呢一部嘅作品写上首首精选优美嘅乐曲。而家就听下杜达美所带领嘅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嘅有到达美所领导嘅洛杉矶爱乐乐团送上嘅演出。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住落嚟为你送上嘅咧有三首嘅巴克嘅作品啊，三首咧旋律都系非常之优美嘅精品。今日串连起嚟一齐听，分别有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羊儿安静吃草同埋醒来吧。揀嚟嘅有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联同高柏文所领导嘅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演出。

0: 佢係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聯同高柏文所領導的阿姆斯特丹巴洛克樂團，剛才為我們送上的有三首巴克的創作，令至作品編號 BWV645 的醒來吧， BWV208 的一首楊怡安靜吃草，同埋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属于作品编号 BWV 147嘅作品啦。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作曲家瑞特 John Rutter 亲自领导剑桥歌者和伦敦市小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过三首他的创作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和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拉威尔的小奏鸣曲，唔该晒钢琴家吴美乐为我哋演绎过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尾声。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咁搜寻到就是古典啦，咁就可以一目了然啦，听翻过去一年嘅节目，同埋查收到呢个嘅曲目清单噶啦。喺度咧，先祝你晚安，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The Buxheimer Organ Book 布克斯海姆管风琴谱是现存最庞大最著名的早期管风琴音乐手稿。这一套风琴谱大约是在1460至1470年间在德国慕尼克一带抄录而成的。它的记谱法是用当时流行的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旧德意志管风琴谱记法。最高的旋律声部呢是会画在一个七线谱上面，而下面的伴奏低音声部就直接用字母和节奏符号来标记。这个这么特殊的记谱方法过了200年之后，巴克都有不少风琴曲用这一种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去写低他的风琴创作的。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奥地利、委内瑞拉、意大利和中国的声乐作品。男中音周正中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教授，男中音歌唱家和歌剧演员，学生时代就被著名男高音贝干斯盛赞为是将成为演绎威尔第音乐的大师。而前英国皇家歌剧院艺术总监燕士

0: 6 Romances, Opus 8, 12 Romances, Opus 14, 12 Romances, Opus 21, and 15 Romances, Opus 26.
1: 刚才听过男中音周正中同埋钢琴家冯嘉音带嚟过多首拉赫曼尼诺夫嘅浪漫曲，包括作品四六首浪漫曲当中嘅第一首啊，不求你别离开，第三首在神秘黑夜的寂静中，同埋第四首别唱吧美人，嚟自作品八六首浪漫曲当中嘅第五首梦，嚟自作品十四、十二首浪漫曲当中的第九首《他像正午一样美丽》和第十一首《春潮》，嚟自作品二十一、十二首浪漫曲当中的第七首《这儿真好》和第八首《一只雀鸟的死亡》，以及十五首浪漫曲作品二十六的第二首《他夺去了我的一切》和第十三首《昨日我们相遇》。跟住落嚟，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嘉音就会为我们带来来自德国、维也纳、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歌曲。首先是贝多芬的一首《我爱你》，这首歌曲反映了贝多芬逐渐被维也纳贵族社交圈接纳的时期，当时他在维也纳上流社会中的名声不断提升，从风格上来看，作品仍然保留海顿和莫扎特时代的古典优雅，但已经可以见到贝多芬日渐成熟的个人风格，尤其是在钢琴的部分开始超越单纯伴奏的角色，展现更独立的音乐表现。跟住是舒伯特的一首《致月亮》，音乐是一首充满深情和思念的歌曲，同时带有淡淡的忧郁气息，这种情绪在钢琴前奏和声乐旋律中反复出现的轻柔叹息音型里面表露无遗。作品将月亮描述成黑暗中的安慰者，带来遥远而且温柔的慰藉，但是月亮始终无法真正分担人间的痛苦，这一点在歌曲中段较为激动的音乐里面表现得特别鲜明。跟住是来自法国的创作，我们会听到这位作曲家汉恩的两首歌曲，第一首是《良辰吉时》，描述了一个仿佛时间静止的完美瞬间，一对恋人在森林之中静静欣赏月亮升起，共同感受那份宁静而且迷人的魔力。而第二首呢，名叫《致歌洛斯》，歌词取材自法国诗人维奥的诗作，充满巴罗克田园音乐的风格和气息，散发优雅和怀旧的魅力。跟着是来自意大利的创作，有这位作曲家多诺迪的两首歌曲，第一首名叫《我心爱的意中人》。多诺迪出生于巴勒莫，以带有古风色彩的新古典风格闻名，他的创作灵感来自早期咏叹调、牧歌和叙事歌曲。第一首会听到的这一首《我心爱的意中人》，描述一个孤独的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面徘徊，因为思念和爱人的缺席而深感痛苦。然后我们会听到他的另一首作品《我那些充满爱的日子》，歌词由作曲家的兄弟所写的，诗中流露出对爱情和往日回忆的深情追忆。再次将时间交给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嘉音演出。
0: Our second musical portion presents German, Italian, and French art songs. Beethoven's Ich liebe dich represents his growing acceptance within Viennese aristocratic circles at a time when he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well-known among the city's nobility. Stylistically, it still reflects the classical elegance of Haydn and Mozart, yet it already hints at Beethoven's emerging independence, particularly in the piano writing, which begins to assert itself beyond simple accompaniment to the voice. Next, Schubert's An den Mond, To the Moon, is a song of devotion colored by an undercurrent of melancholy. This mood is reflected in the gentle sighing figures heard in both the piano introduction and the vocal line. The moon is portrayed as a comforting presence in darkness, offering a kind of distant solace, yet it remains removed from human suffering, which is vividly suggested in the stormy, more agitated central section with its image of a raging river. Following that is Reinaldo Hahn's setting of Paul Verlaine's L'Europe Exquise, which captures a suspended, almost breathless moment of perfection as a couple quietly experiences the magic of moonrise over a forest. Next is Hans A Chorus. Written in 1916,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baritone Zhao Zhenzhong and pianist Feng Jiayin performing Ludwig van Beethoven's Ich liebe dich, Franz Schubert's An den Mond, Reinaldo Hahn's Lieu exquis and A Chorus, and Stefano Donati's O del mio amato ben and Amorosi mei giorni.
1: 刚才听过男中音周正中联同钢琴家冯佳音一同带嚟过贝多芬嘅《我爱你》、舒伯特嘅《致月亮》、汉恩嘅《良辰吉时》同埋《致歌洛斯》，仲有多诺迪嘅《我心爱的意中人》同埋《我那些充满爱的日子》。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男中音周正中嘅独唱音乐会，名叫《跨世纪的游吟》。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会听到来自中国的艺术歌曲。首先是两首清主的作品，第一首是《大江东去》，是清主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baritone Zhou Zhengzhang and pianist Feng Jiayin performing Qing Zhu's The Endless River Eastward Flows and Head of Yangtze River Lives Me, Zhao Yi's Phoenix Hairpin, and Lin Jiaqing's On the Waterside.
1: 刚才听过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佳音合作带来过四首来自中国的艺术歌曲，包括青竹的大江东去以及我住长江头，还有周翼的钗头凤和林家庆的在水一方。而来到这里，这一场跨世纪的游吟男中音周正中独唱音乐会亦都要结束了。演出在2023年12月17日在海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举行。而今场

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位喺1876年出生嘅意大利作曲家啦，曾经喺慕尼克咧就跟从莱恩堡格学作曲，咁后来咧翻翻意大利就识咗威尔第，亦都开始创作喜歌剧。

胡爾夫·法拉利咧係二十世紀意大利咧一位相當重要嘅歌劇作家嚟噶。今日揀嚟嘅就係佢有沙漠嘅歌劇《麥當娜的珍寶》啊。呢一首作品喺1911年上演啊，當中咧有啲劇情咧都幾受爭議噶，例如係兄弟咧就同領養嘅姊妹嘅愛情啊。咁今日我哋欣賞嘅咧就係當中嘅第一首間奏曲啊。我哋欣赏一下兰纳领导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嘅演出。

蘭納指揮捷克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送上過的就是胡爾夫·法拉利的歌劇《麥當娜的珍寶》當中的第一首間奏曲。接下來我們欣賞的是布拉姆斯的四首嚴肅歌曲，作品121。歌曲的歌詞就是來自德文版本的聖經的，作品由男女唱都得。今天揀來這個版本就是男中音歌唱家葛立的演出，彈奏鋼琴的就是特霍洛夫。布拉姆斯完成了他的德意志安魂曲之後，跟著就繼續用他最熟悉的語言，就是德文版本的聖經創作歌曲。四首歌曲第一首的歌詞是來自傳道書3:19-22，因為世人遭遇的獸也遭遇。第二首亦都是传道书的，不过是第4:1-3，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第三首就是来自基督教赐经的一部分，西拉书的41:1-4，啊死亡你是多么痛苦。头三首的歌曲都是跟死亡和生命的转化有关，而最后的一首歌词就是来自哥林多前书1:1-3-12-13，我若说万人的方言，这首歌曲就是关于信望爱的。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活跃于18世纪的意大利作曲家兼小提琴家韦勒斯尼，他的家族都有很多音乐家，而且都有画家的。他们还有个很出名的画廊，收集了很多名画。韦勒斯尼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就相当出名了。雷史碧基亦都改编他的作品给小提琴和钢琴演出了。今天揀來的就是由雷史碧基改編韋勒斯尼的第六首奏鳴曲，有請小提琴家丹貝爾和鋼琴家沙花。

小提琴家丹贝尔和钢琴家萨法一起送上的就是雷史碧基改编韦勒斯尼的第六首奏鸣曲。接着我们欣赏的就是这位1951年出生的荷兰作曲家韦尔德韦斯的何人何事何地何事为何。韦尔德韦斯另外做个名叫做雅级 TV， 这个 TV 其实就是来自他的荷兰名的短写来的。

罗夫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送上过荷兰作曲家韦尔德维斯或者是雅吉 TV 的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为何。我是李德芬，一会间新闻报告之后，我继续会为大家送上不同的古典音乐，一会间见。

拉赫曼尼诺夫咧系好出色嘅钢琴家同埋作曲家，佢好细个啦，已经同祖父咧一齐弹琴噶啦。咁钢琴咧一早成为佢最熟悉、最亲切嘅乐器啊。李斯特咧有大量咁样改编俾钢琴演奏嘅作品噶。咁咧，拉赫曼尼诺夫亦都有改编。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佢改编巴赫嘅 E 大调小提琴组曲啦。呢一首嘅改编作品可以话系将巴赫同埋拉赫曼尼诺夫嘅风格咧结合为一啦。

钢琴家阿舒坚纳西弹奏过拉赫曼尼诺夫的改编的作品，就是改编自巴克的 E 大调小提琴组曲。易萨斯是1890年就在西班牙北部的包尔北出世的，他小时候就是由祖父培养他的音乐兴趣。1909年他就去了德国跟随金普夫和亨帕特学音乐，他的合唱作品和第二交响曲在布达佩斯就很受欢迎了。今天欣赏的就是他这首第0号弦乐四重奏，是1908年创作的。为什么不是叫第一而是叫零呢？因为祖浩格勒一直没有将这首的作品放入他的作品编序里面，而他又没有销毁这首四重奏，结果就只好编第0号给他了。四重奏有四个乐章，第一个乐章都几让人沉思，好像有很多问题想知道答案。第二个乐章就比较沉郁了。第三个乐章是摇篮曲，音乐的最初的主题又再出现，不过和声就丰富了。最后一个乐章是中曲，有请易萨斯四重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马天奈勒的第五交响曲在1946年写好了，原先就说送给红十字会，后来呢就送给捷克爱乐乐团，在1947年呢就在布拉格之春音乐节那里首演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最后的第四乐章，有请托克力指挥杨立杰克爱乐乐团。

托克力指挥扬纳杰克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马天内的第五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米拉罗伯士的第三小提琴奏鸣曲刚刚听过其中的第一乐章，而之前有莫斯科拉赫米诺夫三重奏演出过是柴可夫斯基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一段主题与变奏曲，接着会欣赏到有史博的 E 小调第四单簧管协奏曲，有莫扎特的长笛四重奏，同埋有爵士乐版本普切尼的我挚爱的父亲。

刚刚听过一段浪漫组曲，是舒家的作品，亦都带来过其中的间奏曲，而之前呢有路达的大提琴协奏曲。接着你会欣赏到有鲁宾斯坦为钢琴而写的 D 大调摇篮曲，亦都有吉他手约翰威廉士独奏 J.S. 巴克的 G 大调鲁特琴组曲 BWV 995。

听过李亚道夫的《美丽的湖》作品62，由英国广播公司乐团演出。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丹地的《山歌交响曲》。在这首交响曲里面，亦都有用到钢琴的，而我会听到当中的选段。除此之外，还有阿伦斯基的《F 大调第一号双钢琴组曲》作品15，弹奏钢琴的有京顿和阿尼洛逊。

剛剛這首用長笛和豎琴合奏的作品是帕里亞凡的小夜曲。在之前我有聽過威爾第的歌劇《茶花女》當中第一幕的前奏曲，由布拉迪斯拉法電台交響樂團演奏。接著下來為你送上的有捷克作曲家德福扎特的 A 大調鋼琴及弦樂五重奏作品81。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六月六號，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係亞美尼亞作曲家 Aram Khachaturian 哈察都亮嘅生日啦。哈察都亮喺出生地第比利斯，經常都聽到亞美尼亞以至歐洲各地嘅民間旋律嘅。但係佢正式嘅音樂教育起步就比較遲啦，19歲先至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學生格辛尼學作曲。7年之後入讀莫斯科音樂學院，成為麥亞士高夫斯基的學生。哈察都亮在音樂學院的表現非常突出，他的畢業習作第一交響曲得到當時的一流指揮重視，很快就被蘇聯的樂團採納為曲目了。1940年他的小提琴協奏曲由著名的演奏家大衛愛爾斯塔克首演，將樂曲介紹給西方的樂迷，作品還得到史塔林獎，標誌著蘇聯當局對哈察都亮的肯定。他在40歲前已經登上事業頂峰了，寫出了芭蕾音樂加瓦涅當中的馬都舞曲特別受歡迎。哈察都亮的作品，尤其是早期創作，都用到浪漫主義的風格，但是具有獨特的亞美尼亞色彩，所以得到蘇聯大眾的好評。而明天就是匈牙利指揮 George Sale 史奧爾的生日了。史奧爾很早就展露出驚人的音樂天分，11歲的時候他以神童的姿態在歐洲各地演奏鋼琴，更加有樂團演出他的作品，令他得到新莫扎特的美譽。1915年他在柏林的皇家歌劇院為作曲家兼指揮理查斯特魯斯擔任彩排時候的鋼琴手，之後他就開始出任指揮的職位了，而且一個比一個重要。在1929年他就成為布拉格的德國歌劇院首席指揮。踏入30年代末，歐洲的政局越來越不穩定，所以史奧爾就和太太在1839年移居美國，得到托斯卡尼尼的邀請指揮國家廣播公司交響樂團演出。另外他又和大都會歌劇院以及紐約愛樂樂團建立合作關係。不过史奧爾的事业当中最辉煌的时期，就是领导克里夫兰乐团的24年。在他的训练之下，乐团不单止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更加富有美国乐团的灿烂音色和力量。史奧爾的范畴当中，以古典和浪漫风格的德奥作品演绎特别为人称道，而他灌录的唱片不少都成为了经典。
3: On Concert on Four on Monday night at 8. The concert,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and Imogen Cooper recorded live in City Halls, Glasgow on the 19th of February of this year. Out of silence comes a quiet hymn. Suddenly the sun breaks through, the birds sing, and to a dancing rhythm and a flurry of drums, Dvorak's 8th Symphony is on its way. This is music with a huge heart and a limitless supply of melodies, but it's brimming over with poetry too, and chief conductor of the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Ryan Wigglesworth, here savors every moment of this most life-affirming of romantic symphonies. The evening opens, however, with the world premiere of a new commission from a young British composer of Czech heritage. Also on the program is Mozart's poetic final piano concerto, the piano concerto number 27 in B-flat, Köchel 595, played by Imogen Cooper, a pianist for whom Mozart's music has been a lifelong love story. He has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she says, and when she plays, you can hear it.